0: Tenado cha nyu so ga ye nyu pone bina ha da jai ti bium la ye nyu ja na ha byo du de ye nyu de ga ne na la ye nyu byo la ye na ha da pha a de a ka do e la de na na ka la na pha da ne la nyu so pa pha da ne nya de ye nyu de a bo lo da ne ja an tha nga ye nya la do e ga ko ti kho lo na ha biểu đạt mà gì nhiều
1: nga các cụ bà ba tiệt à khang cho ngoài mình là khổ cho đi này cho lũ đi lột da là khổ đi ăn chừng nga là người na quỳnh mẹ đội ư chữ chân này là nga đội ư cha ông này là cha này là đối tượng chết già các cụ chế à chỗ mượn à là mà chế à chỗ mượn à là chế tài các cô giờ anh này nhà ai vào nó cái nào hả? Thằng à lên cái nào? À lì à họ nè, à mà đam mơ hông à, à bù à họ mà đam mơ họ mua tiền luôn, đủ hư lắm à, đủ hư lắm nè, à有伢喝啊那种下洋喝那有伢吃的那，没钱弄你吧。查你那，我对伢呵，有种呢用得当早，那季节嘛，包嘛热，季节嘛热啊，有种呢用得当早，那哎呀难呐，那有种呢当早嘞，啊吃什么啊？打用得太早呢，五八十八，哎，对，啊穿穿脚，穿脚还对，啊穿用得配，什么啊？打用得配，脚呢？对呀，对啊，来啊，阿婆啊，都得家了，阿弟啊，抢过，阿抢都比我比我还多得嘛，来都得嘛来嘛，什么也大用得拍，都做那这样啊，有人咋做那哟嘛，哎，老乡拍烟会咋会咋，吃啊吃啊，我都得当啊，都得那哪，你拍烟呢，吃吃的嘛我送你，啊。那阿妈好叫阿达好叫嘞，去妈咋嘞叫那叫哪个呀？叫那，那平常啊，那个呢，阿妈死阿达死呢，阿娘子啊遐都吃啦，是不？阿娘子咪吃啦，阿那个呢，阿妈唔用阿那个呢去妈达嘞，阿达唔用阿达嘞，你，反正。侬话呢？侬来啊嘞？俺呢？俺来啊嘞？侬呢？多吃啊！这里，侬呢？五几吃几？五几嘛吃几呢？那吃那送不啊？吃没几嘛吃那个？那都吃吃吃吃吃多种啊！如果你啊，他吃的那都啊卡卡里卡里叫的啊！那马斯特马干哪的啊？打他拿姑姑他拿弟弟他拿得得钱呢，他怕钱嘞嘛干那伢嘞，咱们家钱就没有，就叫个哪里嘞？那嘛钱送侬叫几年了？哎呦，手提把票提满，明年嘛嘞，那啥他嘞，去年，他干嘛钱都你完好嘞，就个钱嘞。嘛，吃了你个吃伢哪哦？出去吧，出去吧，出去没米嘛，来买嘛。那，听我来问啦，阿就叫嘛吃，出去吧，嘛家出去没嘛家吃阿老好。你个当初侬出去，出去吧，出去没，到处到路上跑，来哎都吃啊。就安尼，就啊，就爱吃伢子安尼，就啊，就爱对人家嘞，切切切切切，切那切皮，切料理精啊，是金榜上的啊，那嘛切吃啊，为啥嘞？啊为啊没嘞，吃苦那种啊，是吧？哎呦，啊你啊大手呢，就搞个料来呢，你搞嘞嘛？你搞嘞呢？钱我老多嘞啊！我个人那古多了，没见这个。我个人那还没让古多了，嗯，不管嘛钱伢子啥，反正我那，不管还这个， 你看俺六嫂，俺们的人不嫁了，皮面小面个咋的了？那个，哎，那皮面比黄的啊，皮面比那皮面那我搁那骨头那，咱没咋话吃的啊，你看喽，啊，今个怕吃的没有嘞，干嘛抢掉我都得剩啊嘞？我女子女了三年比咱们饿嘞，嘿，将来比咱了嘞，哎。这个个六票没个在嘞，俺妈的也打了，气个在娘了嘞，气不成，气不落皮内屋里，我爱那气的啦呢，气不成皮内屋里呢，赶紧票收了，俺怕骨卡完呢，俺罗话俺罗嘞，可能气不了就，不然呢，人民在话呢，太用那个爱我了好嘞，可再多了就气不成嘞，那气不成嘛，俺们饿嘞。我力量大，气不充，皮里来嘛，哎呀嘞，皮不充，血不落皮内屋里嘛嘞，哎买嘞，还管还管嘞，那接那还皮是别接上，人民咱多疼那一对嘛，人民咱嘞要对疼那那一对了，那，管那路在比切六万里俺呀人帮咱嘞，多切切切切切切那，个人那好毛，个人嘞嘛包切表，切切切那。那些伢子啊，很难的下下脚哟，很赔了用蛋白金啊。那伢子啊，我也没呢，我哪个地方好，我也没。我嘞，很难。那伢子啊，那那孩子啊，我那皮板胸干面，孩子啊，马哈些头皮都吃这个，阿爹妈来抢啊，就吃了，要么吃娘娘了，就要吃侬了，哎，坏。前提啊，哎哎，阿头罗也切哪里来哪里啊？哦，切人家要么切了，牛蹄不切多呢，兔蹄不切多了，俺那切肉呢嘞，都要切哪就稳弄嘞，你娘嘞。手机把票提没了就，将来你提的也到弄嘞，弄没票啊，手提哪要没票，票提呢也大嘞，奶奶哇，没切嘞，没切嘞。那阿刘啊，真没票啊，吃了得票啊，刘啊，那没吃啊，那么呢？好啊，要得咋得呢？我小伯就说说，要得咋得呢？要叫老子搞罗子，搞罗就，你们说，要恐怕要得得咋得呢？不客气啊，都说嘛，老么说，那要咋得呢？咋说呢？阿家中阿乌嘞不摸呢，哎呀，大乌嘞那样嘞嘛，伊嘞哩路哪嘞？真的哈哩一模样啊，一模那一就么那叫，那一模那一就么那叫了。伊那好出也出，俺那嘞哩，啊，伊就出啊，有话咋有话出呢？出哪个呢？哎那个，那好会呢，啊，有阿么叫么叫嘞？一嘛嘞，哎那嘞一嘛。那我比较严，一呢，还有米人哩子呢，有这样的子呢，哎呦，我们确实大呢，确实好大呢，俺那多呢，俺那多的呢，还卡住啊哟，还卡住什么来着呢？都懂，他会得呢，会带熊子呢，对吧？啊那。我的呢，日本呢，我是台北人啊，呀哈，有么子？那咱们咋个要送一五郎啊？我那还卡皮谈呢，哦嘞，农家都是不养的嘛，有嘞哎，不还卡好，热嘞嘛，有嘞爱好啊，老牛了，那咱还卡着伢两十年了哟嘞，有这么年啊了好嘞。啊，吃好罗啊，俺们那个毛酱是嘞，啊哟，好罗个毛个毛酱嘛嘞，人家那新疆那个湖南比这不来呢，个蛮大嘞晓得，哈哈，那主要话嘞，唐安那个高度叫他呢，唐安江啊，到我们那里，再你说那别哈别啦，好啊，要得咋的呢？不客气个嘿，客气个那，有没有？咋的呢？来水呢？他不会呢，要这样个种好嘞，不会呢。那样嘞嘛，有嘞哩路嘞，那还呢？这种那哈嘞，用 mona, imona, ijamona jole, rate yo. No, imona, ijamona jolo. Joe. You are not in our, you are my jama jo, imale, not in our church, you are a general church, you are a tire, a true chanamia. Ben, we're in a inner, I mean, you know, Chetoko Dolan, the Dolina, no. Dolina. นั่นน่ะโอเคนะคัดตัวตรงคือเตะพัดเดินน่ะตุ๊เทวูนี่ตัวพัดเดินน่ะเดินทางน่ะเดินทางน่ะก็เสียทางอย่างน่ะเดินทางอย่างน่ะแล้วมีเราอย่างนี้อยู่ก็น่ะคัดที่ทางน่ะว่ากันมือเนี่ยปูปูเลยนุ่นยาดาลาบุนอฮักคัดเลยดูเนจองอะไรอยู่ยังไงมาอีกปูเลย อ่ะเขาคันดูตาคันดูยาเลยสิเนาะก็ฟูบันเลยบิดเออเลยอันนั้นมึงนะเฮ้ยยกแค่จีพิวเลยอันนั้นมึงนะเลยเออยกแต่ต้องพิวพิวลูกช่องนะจีนพัชงาเลยอันไหนอ่ะเช่เช่หมดเนี่ยด้วยแล้วมีอะไรมึงนะอ่ะจีเลยเออผมมาเชียร์มึงแล้วมีอะไรก็มึงนะอ่ะจีเลยเชียร์เลยพิวคุณจะเอากระจีไหม
0: อาทิตย์หน้าเดี๋ยวยี่เนี่ยพันเนี่ยบินอาหารได้หรอจะน่าหับอยู่ดูเดียยี่เนี่ยเดียหากันหนาวเนี่ยหรอจะชาติบิ้มเล่พันอาหารได้ไหมยี่เนี่ย

小伙伴，我拿来啊，我咋都有动哎，个咋个有个喜欢的喝嘛，咋个有个那次票嘛，这块地皮个。对嘛，我们家小伙伴安诺，个安诺旁边我们家诺他们很娘哎，个你我拿来弟弟作弊，我们跟你们安诺试试，阿里帮哎，安诺试试，安诺试试嘛，安诺试试吐了两百嘛。小伙伴说是你弗拉芒哎，说的问题也啥子股啊，说别不行呀，安诺试试挺嘛苦啊，我们家亚克西姆阿他妈面了。KCM 这么年明年的干，慢慢年我老从哎，小伙伴的干。KCM 这么阿我喜欢呢，他妈来 KCM 这么方面，没阿我又多五年，支持五年。啊，我次次的又多听头半毛人哎，啊说的 KCM 这么最近就不无浪啊，不得浪啊。KCM 这么怕罢了，我们也我又多嘛，可么好，那做个嘛哎，阿里干。啊如果做人嘛，生伢说别不生哎，啊弄事实的嘛，我们伢啊，一下一多个嘛，我们伢 KCM 个嘛伢，啊如果做人我喜欢呢。啊我怕咱们宽哎，嘛起码还在讲我们伢，一不有个嘛伢啊可哈啊小妹啊我又多嘛得浪啊，啊我咋个别过后嘛哎，啊我和下地都我跟着干嘛起码哎。阿提我们也拉出过木拉子什么的，以后多过嘛得得让我们呀，阿拉吃结合吃那干嘛那的，以后多嘛困难的阿提达，拉出全部人么哎，特别别忙我们呀，你这得结别呀，哦，得换你呗呀，自自了自拿，哎，以后多拿，阿我嘛是，以后多过嘛一股子一个得滚头不要管啊，对我们呀小伙伴，拉出出木别么也特别样哎，不跟我们呀，把咱们的个嘛和过来不一样哎，黄门、埃斯特尔那个嘛和啊科马族，阿这边呀那片那适合本期的了，阿不适合。过的话哎阿里嘎他们不都中面小伙伴说别不相爱安弄什么阿比花啊我一辈子我们呀咋发了家子别下咋办哎该一年之下大学书一年印刷一年之次大门哎阿他们装啊阿他们带都不带都第二天叫提交都没关呀没黑了哎他们刚才说别不相爱第二天叫嘛没有这咋跟你第二周末关系去过这样阿提太多阿提我们也不有面装啊小伙伴我和提妈这次都面哎安弄这个阿提妈的是我和你们我小伙伴过人暖装人暖了无了无了经商没有哎阿说同了他们一俺你之下他们哎一包括嘛五大哥都人暖了提你提交提交哎提你提哥没错那是你阿我亚靠我慢慢和五大哥交杂和马英哎那是提妈和白提亚这么好阿说这么好慢慢交这个杂和个多和嘛嘿，那是他们那边亚路的，那是你女人呢？俺他妈叫个咋叫个多和嘛嘿，他们和哈是的子啊，啊，他们没有小伙伴，说明呀，啊，我喜欢的哈路，那出边们呀喜欢的哈我们呀，啊是那次有么凶哎我，啊我听你的那次后夜几家嘛，不像我喜欢的我，一下他妈喜欢的我啊可嘛等啊。啊，喜欢那他妈可么好啊！啊，说我中年我后眼几家嘛，那次那还乱嘛哎！原来我喜欢那点我每年小伙伴啊，我提比较我过的苦我啊，我阿米的快一打，必须得带外当我每年啊是叫嘛一个面试的最多了嘛的应该，俺年我必须来提你嘛，来到我里提多嘛，一嘛得一吃多个了我每年啊是个对样啊，哎天每天我。啊，我过头问了，我喜欢哪天嘛喝？阿拉到了地干嘛的多嘛？哎嘛，一下嘛做，哎的陪陪吃的那那大，哎男女不男喝一天多啷个？嗯，该他妈也不要拿别的嘛哎，那偏那是在公个小伙伴。

0: 他妈的，小我和伢提子小伙不？拿了鱼牙骨，那和我爱。那新年那吃那面，这子都面他妈阿五那吃撇嘛。这个人民都灭嘛，但是我们那吃喝票嘛，这个但是我得比个，小伙伴，咱们啥呀？马拉基诺，马拉基诺，别么样？俺里说吧，马拉基诺他妈伢小伙伴，阿屋里阿屋阿克嘛得着了错，俺里前面我可软可软哎，阿可过事故嘛，我点来点来点子嘛哎，阿里嘛我们伢阿屋咋，特别别嘛我们点了家咋？我们看看，怎么样？俺别画个画个大家长哎，俺们新年个绿杂，嗯，俺听弄哎，新年听么个和你办？当然你他个了这个多杂和你，啊个怎么样是这子干？哎，听嘛，我们也怎么样嘛？他说我和你别弄个小伙伴，说和别不新年，那次和皮外头，俺的不哎，俺说别伢伢么拉去弄什么？我们伢小伙伴的干，说别不新哎呀。罗伊就是车还几哎喂，哎他妈一堵了一下哎，一拿来和阿弟就木了着，一干那个，是你马林，是你过的车啊，阿一个真的和咋的可干当啊，阿弟帮哎，阿说马拉基诺的嘛，阿可过是别过的前面可对哎，特别别嘛伢都在和装，都在时候装，阿说咩阿喂嘛是，你事故没得了你，阿喂应该是我个撇他和阿米和个撇他个在余光哎，我们半夜雨啥，没得点个可么穿哎，是你那次咋过我半夜小伙伴。我过的我提卡路啊，马拉基诺的马帕扎，我们家我包完提卡我过的喜欢的，他妈我们家那么大的我们和棉哎，啊他妈扎我们家那么大的我们和少爷爷的，啊是别家啊靠过是我们一下啊我那么大的嘛，那么大的嘛伢里边不大和别穷啊，我过的我这个当的，啊他妈你入耍啊伊，啊是伊包完的的，来下达哎包完的嘛和改达了，啊是伢啊说的八八五个人哎，一组六个人天伢我才有许出多和，啊他妈和。啊对我们看不了的啊我才一票个对大家的一天动物们也没这么好的啊这么好啊啊这么好那次票啊这么啊我将心交过把我的那可这张啊说的办哎谁你听妈的说我和你们老爷 HIV 满足过后啊你一回你动物现在自己回来说和十年五我因查过嘛，十次哎，阿提大年咋和多和阿提子郎啊，阿说的呀，还是爱为就送哎，而且他们个第喝一喝个人哎，开送下个年啊，生意落下个年天没这么涨哎，阿提阿为加多啊，生意差加多啊，阿提因差吃多的嘛，每年阿为一直涨嘛，去送次年喊阿提办，要么不如做每年小伙伙和咱人哎，他妈的小伙和你不是我小伙伙，阿为咋个伢问起没有没听没忘哎，讲些结果。新年那么远，那么高，顶头苗没呀？啊，说他妈咱们呀，怎么和河南啊，也生不顶，俺他妈和抓着，俺不挨，俺他妈不都怎么呀？小伙伙和怎样挨？他说和你别人个小伙伙，没领着过别人呀，没领他妈来和改当，俺他妈挨，干哪着？一下一肚子子装嘛，我别呀，他没领俺他妈来改当，俺他妈挨，俺发了我伢抓小伙伙挨。个和嘛表，啊，我也没生个一下，一度过嘛装我们家，俺们邻居嘛来改了，俺说的办个，俺他妈我们家说办个，我一时一嘛是十二个嘛带了你加多了，十年的时候吧，咋多这个啊我吃口喝了俺的嘛，咋咋面哎，我偏个加啥，先拉这个多少喝，咋咋面啊，哎，但是后天子小伙伙，啊说一偏，马拉基诺可过是偏的嘛，你这偏啥子偏带了你哎，五个呢啊我。差不多的个个呢，阿天呢出多了，阿天要每年我比来和得当啊，我比来和改大了。阿天我和医师阿拉萨里斯，大老年哎，咱我每年提呀，那边的我比我们改当啊，阿里边阿哥们得当了，得多也多。但是后边我小伙伴阿我陪陪啊，我每年哎，我一直一扎，阿哥们每年拉提对嘛苦啊，这边每年三回不用哎，提回大老年阿拉抽个人做年年这个人的话嘛。家人呢？我那天是家人呢，人差多了。阿弟，我们呀，阿我陪陪嘛，陪多样啊。阿弟不爱，阿小弟话，明年是咋个？我陪陪，你想我们呀，说人差的嘛，但多，说的偏爱。另外的是，我和你别种小伙伴，这家我都拿过的过米哇，钱一粒粒钱。阿弟嘛，我们呀，说别不行哎，我一试过嘛，一直的。到了八八五个年，第何个年哎？因查过嘛，也定说跑过嘛，来家个年天呢，没着。阿拉到我切过到我，阿且也和男个小伙伴哎，阿说阿看过是的嘛。就就也该开表么哎，比划阿我过的叔叔爷爷发达我们样哎，小伙伴，阿他妈个一时得了人查出头，说的办哎，提我们样我过的专门和下来着。但是和提子小伙伴过的穿阿我一张我们样哎，阿一时一直过嘛提时得了人，一生都比较孤独和过哎，阿提呢。我才一撇，阿里不爱，阿他妈你够了，阿天你也 么吃六个人哎，阿拉说别不清呀，提花嘛那年初做年吃干阿提炸，而且呢加多日流太多。啥的办哎？阿提爷爷，阿我过去穿么？喝喝凉啊！提办哎！哎，新年我过去穿，过去过路苦啊，穿我白讲哎，阿爷些阿爷阿提不当我白讲，意思你自古嘛，提是得了你，俺你一口快心头是多过，阿提爷点来点来五个人哎，加多了，阿提办哎，加多人才出多我白讲，阿提么喝？阿我过去一过路苦啊，出茶嘛，穿么哎，阿提么喝凉啊？啥的办哎？但是和小伙伴啊不其实呢是你去讲一讲过去求我们呀你都多个提档我们呀小伙伴这么和你危机的了一句我们带来你阿拉初次干次第一年南丹和初次干我不太和你啊我们加个你加多哎不爱提加多我们呀我去是那么和哈凉啊说的不爱那我提我们呀其实呢我们呀一早一和档一起一和档哎怎么和你但是和别人小伙伴说别人参加阿文一些可是那个该自动的那把账我们应该我以为了以为你自卫次带来你第何人才吃应该而且你有个别人才来别满不利的当爱没少妇别的当爱而且没教给你多了而且一多我们也好两个说的不爱解决我过的我爱小伙伴阿拉到我五二十七六啊而且没和你我一直一生爱阿哥们带来你第何人包阿弟也喝了哎是你阿那哭啊给小伙伴哎阿妈是你阿里是提子哥俩哎你那包装我们娘阿说我们带你一片阿我们带你地包地没有了哎是你过那出点嘛我们娘小伙伴一片住里嘛地合你哎阿弟你自破几几你家恩哎阿弟嘛我们娘也没阿弟帮哎我拉到我一那出点我到没我们娘喝了了一些一继续喝汤哎小伙伴你记得吗带你地没喝是你此次没地咋此次拿小伙伴这么和我们娘过一记一直的哎细心的知道你地没有了阿弟也喝喝凉啊说的帮哎但是个格勒家过的过面连一连马家你们两个阿特旁边露皮有难阿特帮阿特别买我的孙家格勒班阿特等把装我们家小伙伴说阿特帮阿过一死助理嘛阿过嘛第一喝一个人我的当你们过到我也没有了阿特要我们家过一拿等等喝两阿说的帮阿特提起我提干小伙伴我也没生阿我咋讲阿特你呢哎他妈怎么样办我呀一时的老百姓喝得咋一撇咱一些有五人小百姓你吃得你个多咋的呀就那次鱼呀嘛那次票嘛我嘛生啊给他们我们家小伙伴问那提别哎那次怎么哎他妈你做回本家说明是自哪来挂啊所以呀嘛拉起弄办哎随便呀啊我的孙呀可挂死挂里前面我们办哎那家可鱼啊你是个连一连嘛我的嘛啊他妈那次怎么票啊小伙伴我们家你是没一站没一片没进本的吃水灵啊我们家那阿妈见我表妹他怕装我表妹你十年我替别班和你他只顾我个十年阿姑妈要问我们吃的咋大是我十年和哎嘛哈里边和马醋啊就是混的马边阿小班我们吃的和咋大是我那小伙伴我和哪来别们那是你们在过
1: 若你是阿克奇你能阿米若对着绝壁若是妈妈你

定大地啊定当把那地啊大的难他那心啊下大的顺啊断大地啊求白卡那边就想把那富有就定落来的好当有家的关那家的落卷就你来了转了满一转了就丢了断

大桥我飞，大富爷家那大了呢，哦嘞。不听听你的福音我挂的金叫我那阳心他就说了心早就变了爱你的家三路八九三五三六

个八的地方林莫我路吧路着哈达牛的肩膀牛筋吗家里人都爱了多毛都哥的林路过用住大祖蓝都我知道比这不卡中人难闹哎龙拉蒂诺祖金老母人那哥哥在令那都让波荡力更高怒开广州远征道好令那都阿都都可爱啊令路够用住大祖蓝都有知道比这来让着力南南的龙拉蒂诺祖金老母林那哥哥让林那都让波荡力更高怒开广州远征行人哈祖林那祖金路耶林那都老了如如老林那情感浓诺着祖金苦恩地都定在长廊莫水林那哈知道林那因路街都在经过莫包多了哟那过于啊令难老如如令难干了奴奴着祖给爱的都定在长廊莫水令难哈知

0: 좋아마어
1: 이종나즈그디닝장스웟라루시하구뜨유어땅라제구조모두수동주아하루몽다루생쨍마이저루사우바오레누얼러스에베망저강루슨즈루아존다은두수동주아하루몽다루생쨍마이타우선주루시하즈땡주자우땡타우양자운두루시하가오샹땡주가오이땡我种到做索拉尔格鲁帮助成长度苏东做哈鲁蒙的路线真美别忙着干路甚至路索拉尔尿上

0: 一日到阿婆开庙也有
1: 一日跑阿婆阿婆的话我看买辣妹阿水他没错吗这个酒精没错吗我要把你的酒精要保卫你的胡来的你的母家把家来把胡家的酒我们家他的你个嘞我要把俄拉维这个俄维这个我们家也个家给我有这也个家为我要考虑你个车来这个车来母家的酒我们把这个我要做嘛好结果你把这个我也好家为要把这个有这我们这样他我要要的给车来母家来把胡家的这样他我要摸出来第一个车来，木家发家来，把胡家边我家好看喽。第二个来，我一摸了来是什么哟？这水盆底下他，有多少家？我一摸就会把到有你们好家里，我一啊，朝得看看，我一是表刚刚下来个大肚皮呗。我们这就开朝大来塞大肚，他个发姐，老有来大肚哟，这朝我个大肚呗。我一是表朝得看下来个我个大肚皮嘞。所以这要把我有点的就切了到寒假对你的好切为这因为这样他要切切了要到了为要读佛家国年你们寒假了要到为这读佛家国年了我们要来到你切为这要好来到你为我也你们寒假了他的来要搞到了为我也打了为我这路走开我也把酒头干了我靠我到我到跑下来，我不也不得嘞。万一我给家姑打架，人家为大肚皮吃，看到一件，我看到一件，他哟，看得到你了，如了鬼一件，鬼俩可可，俺家他哟，挖路股票到下来，我知道知道嘞，我干了挖，我给家里哟，就挖回家一把刀。我爹他挖我们湖边，我得不家姑得记录，来一件得开胃啊嘞，你不家姑你记录啊这挖人家挖大家这收钱那个。要把我们开店嘞，往后面往大家呢，说开店过去，开店了没把个家过年来嘞，家过年来偷要你把吃往后家个包啥子不要了，往大家往人家开，往后家这个包啥子不要了多嘞，要个开店嘞，往这个到到饿嘞多嘞，都不必叫你把，那你把那往后吃他妈有家嘞，往这到到大回来，回来不必要他。哦，那意思啊喂，大概喂，我得说大概挖我们鱼了，到跑嘞，挖些哦，搁家边喂挖，对不过对记录鱼了嘞，我挖出来鱼了，打那边哟，阿喂跑哦，过边界去的，阿喂把个肉搞挖回家一把刀，阿你跑哦，挖路工啊，这伢了，我搞挖回家的过边界，挖回家喂过界，看的嘞，肉伢嘞打回来去。我湖北有要挖二家边，我带要挖出去找别个。我也蛮害怕到挖我对不加过，挖个对记录要这你不加过，你记录写你要写不加过，写记录找呢得了挖个是不为这嘛加这。我你把车开，我开对对啊，他没把个挖路过这个就快哈，挖我给这个嘛找到了给他。我没把车挖路过边给这挖，就是不来不加嘞。挖路古月多只白只多只白只只，我你把古边卡巴嘞，阿边把我古边掉我弄挖路古阿挖，早时不弄挖路古阿嘞古边嘞，再过你个位置，再过你个嘞，我开我库巴我开边入口位置，你把这入口两口钱嘞，到你这到你这他，要不子得叫海到位置，不子我得下来哦。刷刷嘞，不知我爹嘞，不知在这，不知在嘞哦。谁知为我过些钱为卡不知为刷过卡不？谁敢买不为这？买不为这他？要开的嘞，我没把家家户表看下谁知家这？谁把钱户表干么把刀？要个干把刀？要咋个？该这你把给哦，你把给咋给嘞？我们开开单位嘞，喏，谁敢把钱为喏？我家是自家奴，不知道怎么拉过去。搿对我别个带入过来，要啥个别个带，要啥个。
2: และอย่าเพื่อฮาเตปอชลักกะลาตูเวอลอซาตาติพาจะให้ไม่เจดีโยแม่ลุลาแล้วกะกะพอนาแล้วกะปิลาเชเวเตกาลิลิกาเชซาจอซาฮาเลดอซาปีโอเอติกาลิลิเชซาจอซาจูซาฮาซฮาเลดอซาเวอบอชเตพาโอเอติกาลิลิออคุลูกาลาปีอย่าเพื่อฮาเตกาลิลิซเมกาเมปิแม่อบูจา

你把麦子拿去，把怎么了？怎么样没有兄弟们？啊，别把这拿过，我也可服了。怎么样了？老五是麦子拿去，够了。你有爱怎样呀？我说。

就想念不能自家他我老我母我我我自家他我不能那么我我自家他那我母不能我自家母我我不能那么我我自家母我那我母母是

早上阳上走北下头时候子顶走照顶阳上路北下头时候高香顶走高一顶上等到上 AM 给一千包布向脚照几楼盒到挪梦要北路

小伙伴，我那来啊，我早都有动哎，个早个有个喜欢的喝嘛，早个有个那次票嘛，这个对比个。对嘛，我们家小伙伴安诺，啊安诺拍表，我们家安诺他们很娘哎，啊你我那来弟弟作弊，我们跟你们安诺试试，啊你帮哎，安诺试试，安诺试试嘛，安诺试试脱了样呗嘛。小伙伴说是你弗拉嘛哎，说的问题也啥子股啊，说别不行呀，安诺试试他妈苦啊，我们家亚克西姆他妈苗了 ，Q C M 他妈娘苗娘的嘎，慢慢娘屋老冲哎，小伙伴的嘎 ，Q C M 他妈阿我喜欢呢，他妈来 Q C M 他妈方苗没阿我又多我年，支持我年。啊我此次也有多天特别忙人哎啊说的 QCM 这么最近就不无浪啊不得浪啊 QCM 这么怕把两个门牙我又多嘛更么好那出个门哎啊你看啊如果专业嘛生涯说别不生哎啊努试试的嘛门牙啊一下一度过嘛门牙 QCM 过嘛门牙啊如果专业我喜欢呢啊我怕怎么夸哎嘛起码还在讲我门牙一不有过门牙啊可哈啊什么呀我又多嘛得浪啊啊我咋个白过后门哎啊我和下地都我跟着干嘛起码哎阿提我们也拿出过木拉子什么的，以后都过嘛，带带让我们呀，阿拉吃结合吃那干嘛那的，以后都嘛困难的，阿提达，拿出全部什么样哎，特别别忙我们呀，你这得结不呀？哦，得换你呗呀，自自了自拿，哎，以后都拿，阿我嘛是，以后都过嘛，一股子一个德棍头不要管啊。对我们呀，小伙伴，拿出出木别么样特别样哎，不跟我们呀，把咱们的过嘛和过来不一样哎，黄门、埃斯特金阿过嘛和啊科嘛做，阿这比人家那偏那适合本钱的了，阿不适合。过去过，哎，阿弟哥，他妈不都做咩呀？小伙伙，说别不想哎，俺弄他妈阿比花，阿我一百张我们呀，咋发了？加着别下咋办哎？俺爷爷只下大学书，爷爷印章，爷爷只吃大门哎，阿他妈装啊，阿他妈带豆腐带豆，天天提交提交多么快呀，蛮黑的哎。他妈我跟伢说别不想哎，天天提交嘛，别伢我这咋跟伢天天周末过去去过着的，阿提太多。阿弟我们也不要面装啊，小伙伙，我和爹妈侄子都面哎，俺弄这个，俺爹妈在说我和你别人我小伙伙过人面装，人面来乌拉木拉金小么样哎，俺说同了他妈一，俺你只下大门哎，一包谷嘛五大个都人面来听你的叫的叫哎，听你的歌没少，那些年啊我也靠我慢慢和五大个叫杂和马英哎，那些天我和别的也这么好，俺说这么好慢慢叫这个杂和。个多和嘛嘿，那些天我和别家路德，那是你女人呢？俺他妈叫个咋叫个多和嘛嘿，他妈和合适的子啊！啊，他妈没有小伙伴说没呀？啊，我喜欢的哈路，那出边没呀？喜欢的哈我们呀？啊是那次有么凶哎我？啊我的年龄那是后年几家嘛？不像我喜欢的我，一下他妈喜欢的我啊可嘛呆啊！啊喜欢的他妈可嘛憨啊！啊说我中年我后年几家嘛那次那还乱嘛哎今年我喜欢的点我每年小伙伴啊我提比较我过的苦啊我安米的快一大没去得得我当我每年啊是叫嘛一个面试的这一段那么大应该俺年我没去那天你嘛来到我那天都嘛也嘛得一起多个我每年啊是个对样啊哎天每天我啊我过的我那我喜欢的他妈和啊来到我那天干嘛的都嘛哎嘛一下嘛做哎的陪陪去的那么大哎哪里不拿回去的了啊俺该他妈一边拿笔的嘛哎那片那是这公个小伙伴那他妈的手啊这只小伙伴他妈和伢咋子都面啊我和哥在家啊可有家啊那天你妈我们伢我撇家子啊火家子啊提子妈妈我跟我们伢如何哎啊你什么提子哥嘛路嘛去去配嘛红嘛去去哎咱们没去去大大的咱们去去啊提几那对我们伢提妈我们伢如没提嘛当哎俺爷，我听没得嘛，他妈他妈和伢咋面带过后么个？咋嘛在说我那次和皮了，小伙伴他妈，俺那时候什么子不要面子抓，俺不也有牙关哎，有牙骨一个什么？叫没呀，小伙伴，那年生的表哎，然后你妈是我那红娘们倒霉我表个，他妈我表伢小伙伴。马克路还是不哎？哦，小伙伴，马克路不么样？送哎，特别么样？哦，不哎，干嘛什么合作？小伙伴嘛什么？哎，马克路他妈送哎不哎？就叫阿我哩说人家马克路帮我干呢，阿祖我帮伢帮嘛子，我做伢帮说马克还是不哎？帮马克，帮马克帮么样？做帮伢说阿祖去嘛子，我做伢送我去养我阿么伢？帮马克帮我阿祖伢帮马克，帮马克的嘛我帮伢还是帮伢小伙伴，特别别么伢别伊伢说马克，不是做马克，不是做。胖东哎，啊，身体别嘛，人家送骨，不是说你是送磨皮，哎，也怕大家说要送磨皮，别喽，啊，是别个意思，我们哎，我你来办了，是的办，你来办事，是办哎，俺呢，这么和人家
英文书的编案，就是问题也啥子过我们呀？其他还是俺这边哎，对嘛？我们呀，问题也啥子过？一米半么呀？对呀，去年那年，俺年那次啊，我小伙伴拉出半么样哎？啊，我炸我片加炸拉哎，我片个六炸，花个六炸，二十个六炸。啊我拉这个地炸和这么哥们和装特别别忙哎拉这地和这么哥们哎拉这一直地我是也地也比去年换班哎啊你俩出门也说的样个小伙伴把我哭着嘛打了你哎啊都哭和换了一个人听你拉这和打地拉这这啊我地炸嘛了哎啊天没人下啊我上面去一直地给咱们啊你俩没人说都过哎啊天没人去下啊这么和人家我咱们这个下嘛哎俺就买的小麦小伙伴咋多啊？我票咋也跟咱们的小我们小伙伴那次票，对，那次票么子过得变啊？对我娘，那次他妈礼拜票啊，小伙伴一死过嘛？那边哎，没过天嘛，我们家就做伙们家啊，我们去吃啊，哎，去家乡，还是你明天啊，我嘛两个啊提醒，俺也没过天嘛，和你帮我说个别别些伢啊，我吃吃过一死过没隐藏哎。啊我这次一对地铁没有啊一十多个嘛和啊可改大的啊我们今晚在家我们家已经查过门啊我这次的掉了出铁被我装啊啊什么呀一拿过铁子装嘛我这次的掉啊我是一十多啊赶紧呀把嘛过铁嘛你把我啊说嘛过铁的嘛过我半年呀一片没意思啊没哎小伙伴说别别人家一下过嘛一雨下过嘛没子装嘛哎呀别大开路听vitamin A, vitamin B2, vitamin C, calcium, protein, 阿滚特抓住。阿滚特半年小伙我过去喜欢来鱼都灵啊哎阿迪卡阿德我最近我带了鱼我们也不有抓嘛我喜欢来我啊一步啊嘛哎那么滚我说那滚的嘛意思硬擦那么也第九个人吃吃几个人哎那么也得别别嘛每年带了我们也说我骗我花大家子硬擦哎啊是你我我票也没吸引查大家个哎，还是样啊？那些特别别嘛，没有工资过嘛和一时过嘛和样哎。说个话，我花些个家子动卡动，那时候装哎，对呀，阿屋里个人票过来个人，阿他妈的小我每年小伙阿屋阿拉这我一堆去量哎，比划不过每年小伙屋和他那做过换男的时候和一个当我每年一堆过去量嘛和第一个当啊，啊所以时过嘛哎。新年的嘛这小伙伴吧一片我半年喝半年的啊我咋的嘛苦啊小伙伴啊我咋嘛是半年咋付木奴的时候啊咋付也不的时候啊都都嘛买别的嘛穿着啊就把当我半年小伙伴说过把木苦我们一带一个大家啊就买别的进车嘛拉着对嘛俺们俺也嘛生爱俺十年但是我一死我半年小伙伴那次票半年的啊我钱没打新年印差过嘛的打了年啊不我就不吃都也喝汤哎，他妈每年的干小伙伴，我一试过嘛，打了你啊，多过过一个人哎，啊天你去你，啊家的吃多人吃穷哎，啊家啦啊啦，没过他妈人吃的不，新年家的不的哎，啊天家伙你天你我就不吃了，嘛今嘛还得吃香我们家，啊不我就忘哎，他不不嘛没有的你们啊，我没过的这装啊，啊他妈喝凉啊，说的办哎，啊该他妈呀，买么过的时候那次票嘛，这个这小伙伴那别么哎。

小伙伴的时候那俩是不如不那次这个的比啊阿姆里斯本面小伙伴我来出地下嘛你吧啊我个子说什么我也可以玩家在盘买比呀什么高不嘛你们我本面小伙伴那天的那么我本面你几年阿文那边我也发了美食购买终于他读了他有个住读了因为今年阿文终于出了自然媒体网啊阿文阿文天天说呀可以玩母阿文阿文今年毕业了出了自由毕业呀可以玩墨西哥阿里边个为一百天一米五那个高度了，中央部门那阿里边个，阿里刚刚没有个说你把当白天的话，买了阿妈白天的话去自备啊，我呀阿美干苗都，新年发了阿根苗都，阿提自备有，今年我们也说呀，一米七的话到个，呀开挖窑，一时呐阿里边个开挖窑，再盘买开挖窑一时的住阿里边个。阿特我祝你阿们三辈呀，没台湾伢老和伢自备也不巧，阿五太子苗和伢们三年吧。那出去活的嘛，出自我们制作本来，也是因那里嘛很一般。那出出多我们制作那里边，阿天嘛不是中年小伙伴们三亚阿瓦利亚，你哪天嘛碰到了呀？该哪天嘛那里边有嘛有过年，我们家有很爱嘛，生意嘛爱嘛，生意那里嘛，阿我过的出出一家，我就拿阿天打嘛呀，一开完家天嘛忙啊很呀，阿我和阿天拿做开完他们那个，那伢天嘛接的嘛爱嘛生意，俺说的别个小伙伴。开玩家的麻烦难我们呀这个路啊只也要无无度那苦那地苦地地苦那弱是你的我们也只和你一时制度了啊啊这边来啊这边让我们也明明也送上一个大小吧啊这送上啊小伙伴我的隔离我们呀他大家没有也没接所以这边来啊今后也就把我们也说和摸说下那这个人啊我可是他们也被我小伙伴后来一百年五年也没过庄我后来也没一百年的压今天怕个裂天呀说的比方小伙伴是不如不捏自己们和你也是门牌办爱爱你们和好我们想我拿来把妈妈我们呀听拿来比我们呀把发他来做爱办爱这几次们也被是不小伙伴是不一直和我们做爱阿拉这个母在那个母母吃啊抓阿拉我出吃现在没的话嘛一步那小伙我和你说我嘛是我们家说四川的你我和你没中午那你提提怎么一般小伙我啊说呀那开发呀爱的马来改大度爱的马来改大爱的办爱然后我们家提了一度是别的成年一票过嘛但那年爱我参与住了一年的地和你路不是去去路路路你下路路啊我路都是我的爱爱的你路路爱的下六个年的你的话咱们我们家萨里斯萨里斯爱天天你花撒花的咋而且我们家我过去出来出去一家嘛会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所以那开玩家他们一拿和你们是是是被一拿他们和一的一的没来训练啊的办啊嘛那家家伙啊开玩家们啊和你和两啊是的吧而且被你也发他来做你们家的小伙伴过去量啊是的吧就觉得我的一嘛过和你们啊我一票一直给我们带来你们一票过嘛出多路而且和过去啊我过去量量一拿他们和和两啊那你我出生你过不他家都都是来和我的办爱那小伙伴那次提子嘛我们家嘛都大年和我爱都大嘛呀那时候你都嘛大嘛阿里嘎提别动我小伙伴都嘛大嘛呀多嘛啊那你夸啥了对我们家我别呢我呀没啥福别别呢是你嘛去别的嘛带个家里提个杂过呀一副字提长我们家的夸着都嘛大办爱对我们家小伙伴和那天嘛爱嘛生嘛爱嘛生爱过去出出一家怕到我们家咋个等一瞧啊嘛转眼爱嗯该你们给你们小伙伴那次那面的哎这个我拿着票子来你再改嘛拿来票嘛。